冲浪，抱着板走进海里，等一个浪，起程站稳，在海面上滑行了几秒，然后摔进水里，但已经够了。那种在浪尖上的几秒钟，就是全部的意义。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大波浪的酒吧的主理人，我是杜老师。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酒馆就是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一个新朋友，新朋友就是游客啊，一个是老朋友，老朋友是过来品酒，游客就是例如他会问一些很就是崂山可乐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是这个味儿，哪地方好吃啊，那我应该上哪玩。老朋友是呢，是来找我喝酒品酒，咱青岛故事的鸡尾酒，包括你像今年就是又出了一个新的叫穿墙树。有天有个顾客来喝酒，也是年纪相仿，说因为这个崂山道士挺有意思啊，崂山道士技能不就是穿墙术吗？我因为听完之后有点启发，你先喝一杯崂山道士，你喝着觉得有点晕了，没熏了，然后再来一杯穿墙术，我说你可能就能穿墙了。咱这边靠海嘛，有那个鱿鱼干儿，哎，这东西怎么吃？我舅舅在家，倒上白酒，找个饭盒，一点火，这个鱿鱼干就燃烧了，烧完之后就成烤鱿鱼片了。对，我那天突然想起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酒呢配上那个烤鱿鱼，我就感觉还有点青岛特色。我们这边就是外国人，就是100%咱就是青岛啤酒，其他人就不研究，就是青岛啤酒先来几杯先说。都问一下要去哪玩儿。啊，我要去教堂。我说教堂在那边。我说你可以沿着海边一直走，从栈桥开始，到鲁迅公园，到海军博物馆，然后再到海底世界，再到地海飞场。因为这都是我小时候。
1: 用无数种可能性，在结构化的世界里，找到鲜活的你，并和你搭讪。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但一杯好茶的耐心是有限的。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一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一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猫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天都在替它们解释。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它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3: 拉特托，你在花盆里挖什么呢？
4: 奢侈品。
3: 土里能有什么奢侈品？
4: 松露，它长在地下，价格又高，有些人还叫它可以吃的黄金。
3: 你会找松露？
4: 我们拉格托罗马跟猫鹿犬以前主要在湿地帮人类找猎物，后来湿地减少，人类训练我们寻找松露。
3: 那为什么偏偏找你们呢？
4: 因为我们的鼻子灵。

0: 你赶紧在小区草坪里找一，那你赶紧在小区草坪里找一。
1: 只有泥土、蚯蚓，还有隔壁柯基昨天埋的半根火腿肠。
0: 那你现在在挖什么呀？
1: 那半根火腿肠啊。
0: 这也算奢侈品？
1: 对你来说不算，对月底的狗来说算。
2: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我是香月，我在等你的留言哦。

纸吧，他的名字叫永发，女神见他都吓跑啦。然后和永发，然后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什么书都读，45经四大名著背得非常熟。永发不爱学习，讨厌考试，一看书就哭，有啥不会就查百度专家是。

财经新闻太多看不过来，专业术语太绕听不明白，生动财经把复杂的财经说给你听。

下从50块降到了40块，和5月份的年内最高点比，降幅接近60%。一个人省30块，看起来并不多，但放在几千万旅客的量级上，就是几十亿的消费空间被释放出来了。但运

是爱、欢乐和笑的殿堂。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10点，窗外的阳光正好打在桌角，放下手里的活，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有时候效率不是靠拼命赶，是靠那5分钟的放空。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林，河边有洗衣的农妇，水牛在河里泡着，只露两只脚。傍晚去工农桥看日落，太阳从月亮山后面落下去，整条玉龙河变成金红色。在阳朔吃饭，点一份啤酒鱼，鱼是漓江里捞的剑骨鱼，没什么小刺，番茄和青椒同炖，啤酒去腥增香。阳朔的日子是江水和晨雾钓出来的，你只能看，不能带走。

为什么会起鸡皮疙瘩？你听一首歌，副歌响起，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你走出温暖的房间，冷风一吹，汗毛全部竖起来。这两种情况，感动和寒冷，都触发了同一个生理反应。为什么？鸡皮疙瘩的学名叫立毛反应，是竖毛肌收缩把毛囊拉起来的结果。这个反应由自主神经系统中的交感神经控制。几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全身覆盖着浓密的体毛，冷的时候立毛肌收缩，把毛发竖起来，在皮肤和冷空气之间形成一层保温的空气层。害怕的时候立毛肌也收缩，毛发炸开，让身体看起来更大更吓人，就像猫炸毛一样。但人类进化到现代，体毛已经退化得几乎没有了，这个功能却还留着。天冷时你起鸡皮疙瘩毫无保温效果，害怕时你炸毛也吓不到任何人。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是情绪性立毛反应。强烈的音乐、动人的电影、巨大的惊喜都能激活交感神经，让你汗毛竖起来。那是你远古祖先在寒冷和恐惧中演化出来的一套装置，如今变成了你手臂上的一层小疙瘩。每一个鸡皮疙瘩都是进化留给你的一个古老签名，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进行时 CRISPR 2.0 与单碱基编辑。2026年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正在经历一次重大升级。传统的 CRISPR Cas9 像一把分子剪刀，切断 DNA 双链，靠细胞自身的修复机制来引入突变。这种先破坏再修复的策略虽然高效，但有时不够精确，可能产生脱靶突变。新一代技术叫单碱基编辑器，它不切断 DNA 双链，而是将 Cas9 蛋白的切割功能失活。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5

运动见自己，板球。板球一项用扁平的木拍击球的运动，在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和英国极受欢迎。板球的规则极其复杂，一场比赛可以持续整整五天，被誉为绅士的游戏。板球起源于16世纪的英格兰东南部，最早的比赛记录出现在16世纪中后期。18世纪板球成为英格兰的国球，并随大英帝国传播到南亚、澳大利亚和加勒比海地区。板球的核心技术是击球和投球，投手用直臂方式

无穷级数可以有有限的极限。今天，极限理论是微积分的地基，物理学用它描述运动，工程学用它计算应力。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个希腊哲学家在2400年前用一只乌龟向阿喀琉斯提出的刁难。芝诺没有跑过乌龟，但他替人类跑出了极限的第一个定义。

学的浪漫，生日悖论。你随机问23个人，他们的生日是哪天？直觉上说，23个人在365天里出现2个人生日相同的概率应该很低。但数学告诉你，这个概率超过50%。如果人数增加到60-70人，概率飙升到99%以上。这就是生日悖论。生日悖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悖论，只是直觉和数学计算结果差距太大。直觉关注的是有人跟我同一天生日，数学算的是任意2个人同一天生日，每2个人之间都要比较一次生日。23个人之间一共有253对组合，每一对都有365分之1的概率匹配。概率不是线性叠加的，而是快速收敛。这个原理被用在密码学里，叫生日攻击，用来评估哈希函数的碰撞概率。23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253这个组合数也没什么特别。特别的是直觉与数学之间的落差。

开篇第一首歌《散光》，前奏是合成器的低频震动，莫文蔚的嘴几乎贴着麦克风呢喃，像深夜一个人在空房子里低语。接着是扇子舞，越剧锣鼓点和电子节拍叠在一起，鼓点密集的像一场不给人喘气的暴雨。整张专辑没有一首歌是在讨好听众，它更像一次肆无忌惮的音乐实验。这张专辑当年在香港和台湾均获乐评界高度评价，入围了金曲奖多个奖项，但商业上没有复制他之前电台情歌那样的流行度。莫文蔚后来在各种采访中都说过，这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张专辑。他用一整张专辑的长度证明了一件事，一个流行歌手也可以做一张完全不流行，只忠于自己耳朵的唱片。那朵金花不是奖杯，是他在录音室里种下的一棵野草。

人生别样精彩。

0: 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

0: 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故事会，蓝印花布的诙谐房染。江苏南通，一位染坊师傅把白棉布叠成扇形，用两块雕花木板紧紧夹住，浸入靛蓝染缸，染出来的布深蓝底子上开着白花，像南通冬天的霜。这就是蓝印花布，古称夹鞋和蜡鞋、绞鞋，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印染技艺。蓝印花布的防染剂不是蜡，不是绳扎，是石灰和黄豆粉调成的灰浆。灰浆涂在布上，干了之后形成一层防水碱膜。布进入染缸时，靛蓝染液渗进没有灰浆保护的纤维里，把布染成深蓝。涂了灰浆的地方染液进不去，保留白色。染完之后把灰浆刮掉，白色花纹就露出来了。灰浆防染的成本极低，

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植物有故事，睡莲的夜间闭合。夏天的池塘里，睡莲白天打开花瓣晒太阳，傍晚合拢睡觉，第二天早上再开。这种白天开花晚上闭合的节律，植物学上叫感叶性运动。控制睡莲花瓣开合的不是光，是温度变化和生物钟。花瓣细胞壁内侧和外侧的生长速度不同，白天气温升高，花瓣外侧细胞伸长更快，花瓣向外打开；夜间温度下降，内侧细胞吸水膨胀，外侧收缩，花瓣向内合拢。睡莲用这种温差驱动的液压系统开关花瓣，连续几天直到授粉完成。睡莲在极为古老的年代就已经出现在地

睡莲刻在神庙的柱子上，当作复活的象征。一朵在水面上开开合合的花，把几百万年的生命历程都藏在花瓣的褶皱里。

路，马远与梅石西浮屠，南宋画院代照马远，画画只用一角，山在画面左边一角，水在下边一角，中间是大片空白。马远在一幅小小的团扇上画了一只倒垂的梅花，从画面右下角斜斜地伸出来，枝干求取苍劲，树下是一块石头，石头下是溪水，溪水里有几只小野鸭在游水。这幅画叫梅石西浮屠。

只要还有明天，今天就永远是起跑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老旋律，
1: 不老旋律。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4: 生物进化论，为什么人会打嗝？你正在吃一顿大餐，忽然开始打嗝，一声接一声，怎么也停不下来。你试了喝水、憋气，被人吓一跳。这种烦人的生理反应，其实是你身体里保留的一段两栖类祖先的神经回路。打嗝的生理机制是膈肌和肋间肌的突然痉挛性收缩，紧接着声门猛然关闭，发出的声音。这个动作和蝌蚪用鳃呼吸时的动作极其相似。

任的花香炸弹，茉莉花香，柑橘酸，蜂蜜甜，干净明亮如非洲高原上的晨光，日晒椰加雪菲更浓郁，带有热带水果发酵的甜感和红酒尾韵。埃塞俄比亚是阿拉比卡咖啡的发源地，千百年来野生咖啡树在这里自由生长，咖啡品种极其丰富，很多品种甚至没有正式命名，统称为埃塞俄比亚原生种。一杯椰加雪菲里有东非大裂谷的火山土，海拔2000米的稀薄空气，和咖啡进化史上最古老的一棵野生武术。

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唱歌、爱唱歌、想要在我们的电台当中分享你的歌的朋友的话呢，记得搜索微信公众号 HIHIHI915， 微信号 HIHIHI915， 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来发出你的最美声线。

恐怖的一个浪漫的氛围，也是不错的选择哈。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呢，会选择什么呢？会选择跟自己的宠物啊一起来奔赴这样的一个七夕节，所以宠物的品牌就会推出一些情侣款的一些牵引绳啊、七夕限定的小项圈呢、啊，或者是宠物的鲜花零食的礼盒。这样的话呢，啊，就可以在海边的草地或是城市的露营地。

这是来自焦麦琪的今夜会降临很多浪漫吗，把妈去掉好吗，今夜一定会降临很多的浪漫。当然这首歌呢是以城市青年的疏离感作为一个叙事的核心啊，是用南方看海的眼睛这样的生活的意象传递出当下情感的真实和松弛的生命的态度。来听这首歌，来自于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

0: 微信搜索 HIHIHI 915，欢迎更多野生歌手自在生长，越唱越有。
1: More than great music, every beat is fire. This is Night Move, 城市野游，城市野游，为僵化的生活按下摇摆键。
2: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9.5，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 Night Move 城市野游就在。

血脂高，体重增加，精力下降，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就是多跑步多走路。当然今天虽然是七夕夜啊，很多的一些朋友会按照自己的这个节奏进行按部就班的一些工作安排，那很多的一些朋友也会在家里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啊。当然这种其实想要保存跟增加我们的肌肉量，基本上成年人从30岁开始我们的肌肉呢就开始流失了，所以科学的力量的训练呢可以有效的延缓这个过程。另外呢，肌肉是身体的代谢引擎，所以肌肉量增加之后呢，即使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消耗更多热量，这样也有助于改善我们的体重跟血脂。而另外呢，就是适量的一个力量的训练呢，可以增强我们的肩背还有腰腹的一个核心肌群的力量，长此以来呢，就可能会来减轻我们在长期伏案工作带来一个僵硬跟酸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一个循环的一个训练的方案，比如说每周训练6天，每天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周一呢你可以做一个全身的激活，周二呢可以做臀腿的训练，周三呢是肩背，周四呢可以做核心，那周五呢可以休息，那周末呢继续的做这样的一个循环。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让各个部位的肌肉轮流的得到刺激跟一个恢复啊，避免呢一个部位呢过度的疲劳。而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每周安排个3次是不是就已经很不错的。一般训练的时间呢最好是在饭后的1小时左右，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体内的糖原充足，能够为力量提供更多的能量啊。各位呢可以在晚间的时候呢锻炼。

全球去旅行，因为你办不下来各国的签证啊，所以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骑上自己的单车，享受这个城市的微风吧。Eason 陈奕迅单车，在18:45的 Night Moon 城市野游和你分享。我是 Relax DJ Alan。

0: 19点，站在小鱼山顶上，城市的灯一层一层亮起来，从近处的红瓦屋顶一直铺到远处的海平面。青岛的傍晚是一盏一盏被点亮的。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
1: 会儿周末过得怎么样啊？我呢是出去和朋友聚会了。哎，我跟你说，人只要不和人接触啊，就不会有矛盾。你品，你细品，是不是没毛病？我说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呀？上周末我出去聚餐，我的朋友永发呢就带了个新朋友。这哥们儿呢是干中医的啊，我们互相打招呼认识之后呢，开口跟我唠的第一个话题竟然是，哎。然后啊，我看你有点寒呐，你得多喝点生阳的东西呀、啊。我这心想，这中医都这么厉害吗？我化这么浓的妆，他就光看他都不用把脉就知道我有病。我有病这么明显吗？我正想着呢，他又开口了，问我，你今年有25吗？我说我是58的。
2: 他说哎呀，真是没看出来，哎呀！
1: 我说你也太会说话了，你都看出来我体寒了。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里有人生，班宇冬泳。2018年，沈阳青年作家班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冬泳》，书里一共七篇小说，全部以东北老工业区为背景。下岗工人、落魄青年、在冰窟窿里游冬泳的中年人，他们在铁西区的大学里喝酒、打架、谈恋爱等公交车。班宇的语言粗粝冷峻，带着东北方言特有的黑色幽默。班宇是沈阳人，他写的是东北，但不只是东北。他写的是在时代变迁中经历磨砺的人，工厂停产了，青春过完了，连暖气都不热了，但他们还在活着，用残存的尊严。书里有一篇《冬泳》，讲一个中年男人冬天去公园的湖里游冬泳，冰面被他砸开，跳下去，在刺骨的冷水里来回游了几圈。上来的时候嘴唇发紫，浑身发抖，但他点了一根烟，看着天边的烟囱，忽然觉得今天还不错。冬泳出版后入选多个年度好书榜单，班宇也被视为新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为那些在大学里喝啤酒、在冰窟窿里游泳的人写了一本书，雪还在下，啤酒还没喝完。

历的、真实的、活着的感觉，让我觉得踏实。他说，在城市里，一切都是方便的，方便到你几乎感觉不到自己活着。而在山里，每一顿饭都要自己动手，每一度温暖都要自己劈柴去换。这种粗离的、真实的、活着的触感，让他重新感到了踏实。他不是在逃避城市，而是在寻找一种更真实的活法。山里的夜晚很长，冬天的晚上，我常常一个人坐在火炉边看书，炉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窗外是呼呼的风声，偶尔有一只野猫从屋顶上走过，留下一串轻轻的脚步声。这样的夜晚没有人说话，也没有手机响，整个世界好像只剩下我和这一炉火，但我并不觉得孤单，因为我知道我属于这片山水，山属于我，水属于我，那些在夜里鸣叫的虫子也属于我。我不是来这里隐居的，我是来这里回家的。他说，他是来山里回家的，不是隐居。山属于他，水属于他，那些在夜里鸣叫的虫子也属于他。他在八景乡住了十几年，从夏天到冬天，从播种到收获，他学会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什么时候该种豆，什么时候该收稻，哪片山坡上的竹笋最嫩，哪条溪水里的鱼最肥。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山里人，不是户籍意义上的，而是心灵意义上的。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北京，我说，我不是离开，我是回去，回到我本该属于的地方。城市教会了我知识，山水教会了我生活，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并不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像我一样搬到山里去，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山南水北，一个让你感到踏实的地方，一个让你可以做自己的地方。它不一定真的在山水之间，它可能只是一间书房，一条老街，一个你从小长大的院子。只要你在那里感到安心，那里就是你的山南水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山南水北，一个让你感到踏实的地方，一个让你可以做自己的地方。它不一定真的在山水之间，可能只是一间书房，一条老街，一个你从小长大的院子。只要你在那里感到安心，那里就是你的归处。

0: 11点，家里的灯调暗了一档，窝在沙发里听一首老歌，歌词不用记，旋律不用想，晚上的时间不一定要用来做有用的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我常常一个人坐在火炉边看书，炉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窗外是呼呼的风声，偶尔有一只野猫从屋顶上走过，留下一串轻轻的脚步声。这样的夜晚没有人说话，也没有手机响，整个世界好像只剩下我和这一炉火，但我并不觉得孤单，因为我知道我属于这片山水，山属于我，水属于我，那些在夜里鸣叫的虫子也属于我。我不是来这里隐居的，我是来这里回家的。他说他是来山里回家的，不是隐居。山属于他，水属于他，那些在夜里鸣叫的虫子也属于他。他在八景乡住了十几年，从夏天到冬天，从播种到收获，他学会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什么时候该种豆，什么时候该收稻，哪片山坡上的竹笋最嫩，哪条溪水里的鱼最肥。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山里人，不是户籍意义上的，而是心灵意义上的。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北京，我说我不是离开，我是回去，回到我本该属于的地方。城市教会了我知识，山水教会了我生活，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并不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像我一样搬到山里去，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山南水北，一个让你感到踏实的地方，一个让你可以做自己的地方。它不一定真的在山水之间，它可能只是一间书房。

刘同，谁的青春不迷茫？你20岁出头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一事无成，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刘同在这本书里写下了他20多岁时的全部迷茫，然后说，迷茫不是坏事，那是你正在成长的样子。你觉得迷茫就对了，谁的青春不迷茫？你觉得孤独就对了，那是让你

谁是你的贵人。你觉得迷茫就对了，谁的青春不迷茫？他说，20多岁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没有钱，没有人脉，没有方向，住在北京的地下室里，每天挤地铁去面试，被拒绝了一次又一次，但他没有停下来。他写日记，写自己所有的挫败和不甘，那些日记后来变成了这本书。成长不是发现世界越来越黑暗，而是发现世界越来越复杂的过程。你不再用好和坏来区分人，不再用对和错来评判事，你开始理解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每件事都有它的来龙去脉。你学会在复杂中保持自己的简单，在黑暗中守住自己的光。迷茫不是你的终点，它只是你必经的一段路。走过去，你就会感谢那个在深夜里还在坚持的自己。

学会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什么时候该种豆。他学会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什么时候该种豆，什么时候该收稻，哪片山坡上的竹笋最嫩，哪条溪水里的鱼最肥。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山里人，不是户籍意义上的，而是心灵意义上的。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北京，我说我不是离开，我是回去，回到我本该属于的地方。城市教会了我知识，山水教会了我生活，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并不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像我一样搬到山里去，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山南水北，一个让你感到踏实的地方，一个让你可以做自己的地方。它不一定真的在山水之间，它可能只是一间书房，一条老街，一个你从小长大的院子。只要你在那里感到安心，那里就是你的山南水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山南水北，一个让你感到踏实的地方，一个让你可以做自己的地方。它不一定真的在山水之间，可能只是一间书房，一条老街，一个你从小长大的院子。只要你在那里感到安心，那里就是你的归处。

叹息吹起的一阵烟，恋人的眼中有他进化了的火星，恋人的眼泪是他激起的波涛。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刘同，谁的青春不迷茫？你20岁出头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一事无成，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刘同在这本书里写下了他20多岁时的全部迷茫。

没有人脉，没有方向。住在北京的地下室里，每天挤地铁去面试，被拒绝了一次又一次。但他没有停下来，他写日记，写自己所有的挫败和不甘。那些日记后来变成了这本书。成长不是发现世界越来越黑暗，而是发现世界越来越复杂的过程。你不再用好和坏来区分人，不再用对和错来评判事。你开始理解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每件事都有它的来龙去脉。你学会在复杂中保持自己的简单，在黑暗中守住自己的光。迷茫不是你的终点，它只是你必经的一段路。走过去，你就会感谢那个在深夜里还在坚持的自己。

23点，世界安静下来，只剩窗外的风声和远处的海浪。这个时候，不需要想明天的事。

从播种到收获，他学会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什么时候该种豆，什么时候该收稻，哪片山坡上的竹笋最嫩，哪条溪水里的鱼最肥。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山里人，不是户籍意义上的，而是心灵意义上的。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北京，我说我不是离开，我是回去，回到我本该属于的地方。城市教会了我知识，山水教会了我生活，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并不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像我一样搬到山里去，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山南水北，一个让你感到踏实的地方，一个让你可以做自己的地方。它不一定真的在山水之间，它可能只是一间书房，一条老街，一个你从小长大的院子，只要。

生一世，草生一春，来如风雨，去似微尘。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一事无成，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刘同在这本书里写下了他20多岁时的全部迷茫，然后说，迷茫不是坏事，那是你正在成长的样子。你觉得迷茫就对了，谁的青春不迷茫？你觉得孤独就对了，那是让你认识自己的机会。你觉得不被理解就对了，那是让你认清朋友的机会。你觉得黑暗就对了，那样你才分辨得出什么是你的光芒。你觉得无助就对了，那样你才能明白谁是你的贵人。

方向。住在北京的地下室里，每天挤地铁去面试，被拒绝了一次又一次，但他没有停下来。他写日记，写自己所有的挫败和不甘，那些日记后来变成了这本书。成长不是发现世界越来越黑暗，而是发现世界越来越复杂的过程。你不再用好和坏来区分人，不再用对和错来评判事，你开始理解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每件事都有它的来龙去脉。你学会在复杂中保持自己的简单，在黑暗中守住自己的光。迷茫不是你的终点，它只是你必经的一段路。走过去，你就会感谢那个在深夜里还在坚持的自己。

生气，亮灯，击剑是用身体下的气，每一步都在预判。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1: FM91

0: 古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世界还没醒，你是第一个。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引擎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91.5

0: 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
1: 线下门店地址：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
0: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85700520。
2: 众里寻他千百度，元气广电牵手处。
3: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4: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点，地铁三号线刚开走一列，站在站台上，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身边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忽然觉得早高峰不全是焦虑，还能听完半张专辑。

却有父亲一般的宽广，我们称他为母亲，他却有铮铮坚韧的脊梁，他却有尖尖哎没有六个来我重新朗诵一遍啊。我们称他为母亲，他却有铮铮坚韧的脊梁，可是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子女

来写个小作文，说一下你爱他的理由。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人呐，一定要爱自己的这个故土，是不是？因为你爱故土，才会爱我们的国家。所以说我今天我就是故土啊，大地、国家。之后我想到一首歌，我就必须我今天展示我的实力了。我今天来首民族的啊，《大地飞歌》，哇，给大伙儿唱一唱，是不是？

出门的时候我的宝们带把伞吧，啊，对你是有好处的，别在半路上被雨浇了，这就不美了啊。所以说我的宝们，你在听节目吗？如果在听的话，记得在群里面给我扣个一，让我看到你啊，让我知道你的存在啊。我看了一下各区的天气情况，也是啊，这几天的话呢都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都是东南风3到4级啊，阵风的话不一定，6到8级不等啊。所以我的宝，记得风雨欲来呀，带上你的伞呢。哦，哎呀，大意了，没有伞。来，我的宝们，下面时间的话呢就到你们了啊。我这个我要看看我都谁来了，我得点个名儿啊。这百青皂你每天怎么都来这么早呢？啊，还有嗨嗨磊来了，以及我们的依靠来了啊，还有这是信盛啊啊，以及假发呀、小瑞他爸呀、小李飞刀、刀下病除啊、圆欢之父啊、朝阳啊、况且呜呜呜啊、星辰大海呀、简笔人生来了、记忆来了、小水牛的额娘也来了、 TJ 来了啊，还有小郑啊、龙少啊、还有 And 啊，以及阿进、涛声依旧也来了啊，快乐的老杜也来了，然后 L 来了。快乐的老杜还说了，正在做面包呢，听着厚厚银铃般的声音好有劲儿。确定不是杠铃般的声音吗？啊，一下子称我银铃般的声音，我还真有点不太适应啊。小瑞他爸说，然后你这破了嗓子真好啊。我怎么就破了嗓子了？我分明是青岛百灵鸟。我看有人还发了个一秒的语音，你一秒能说啥呀？你要说你就大大方方说呗，是不是啊？啊，等会儿我看这谁发啊？涛声依旧发的，说啥呢？啊，你看我就说吧，你是不是误触了你啊？你就大大方方说，你下次你语音你按住了啊？

有这个叫做新的小伙伴来了，还有霞啊，还有贝贝啊。如果你要再听节目的话，记得在群里面给我扣个一啊，让我看到你。想要进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一起互动，很简单，先添加我们群主方漂亮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也就是 hihihi915， 找到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他就拉你进来了啊。

0: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1: It's my choice
0: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Fi 给正在路上的你
1: 我来啦
2: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0: Every morning
2: Every tempo
0: Hi-Fi tempo

0: 手就分手嘛，什么叫做你要出国先分手一年呢、啊？
1: 来了，我的好马们，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谈判，我就是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爱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爱爱的然后啊，哎呀，太有节奏感了，我这一天到晚的，我是然后啊，快乐 Let's go 啊。哎，小伙伴真的好幽默呀。嗯，这个燕子来了，知道他说他，我说我燕子我来了啊。小瑞他爸说，燕子我不能没有你啊。小瑞他妈知道这事吗？啊，小瑞他爸。于先生说，然后你再来一首。嗯，还有新说了，说然后你唱的还挺好听，你看这人家叫会说话的是不是。嗯，我跟你说，会说话你绝对前途无量啊。刚才谁说我这破锣嗓子呢啊，呸呸。燕子说，哈哈，超喜欢然后叫的燕子，能乐好一会儿。
0: 燕子不能没有你啊，燕子。
1: 嗯，哎，哪天我可以配一下岳云鹏这段配音吗？嗯，到时候大家伙记得关注我的这个视频号，我肯定会上新的，每天就是花尽心思的，就是琢磨，就喜欢琢磨琢磨给小伙伴们怎么样添加快乐。嗯，那个不会群里面还不知道哪个是我吧？啊，那我必须得这个我。

题的时候就要看大家伙这个你的本事了，我的好宝啊，主要靠你的本事了。哎，只要你答得又快又准，而且呢就是没有之前没有拿过我们的这个奖品的，我就优先送你社博园灯会的门票好吗？就是这么的快。然后呢就反正我尽量给大家伙平均分配一下我的爱吧。前提啊，记得你没有拿到过我们915的奖品啊，我就送给你，答对的答准的啊。来，下面时间又说那话啊。

夸张的形容词，现在想想果然还是我当年太年轻了。怎么说完我这个下巴还甚是乏力呢？就我也想问一下我收音机前的宝们，就是你抓到的最好的一副牌是啥样，可以来跟我说一说。你无论是你打勾机啊，你还是打宝皇啊， 你抓的最好的一副牌啊，都是什么资本啊？我就想说，就打那个斗地主的时候，我好像从来没有就玩过春天。就什么叫春天呢？就是我一直出牌，一直出牌，一直出牌，哎，我走了，没有过那样时候。你们有过吗？可以来跟我说一说。苏伟，来说说看啊，群里面聊一聊，你抓过的最好的一副牌是啥样的？没有进群的赶紧加我们群主方漂亮的微信，加了他微信之后，他好把你拉进群里来。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等你。

0: 清晨的阳光是最好的礼物。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Joyline 乐享乐园，乐享乐园。

0: 现在年轻人愈发享受高质量独处时间，这类沉浸式的爱好不需要社交应酬，能够让人短暂脱离繁杂信息，繁忙工作之余静下心组装模型、打磨手工制品，或者安静读完一本书，有效缓解焦虑情绪。不同于短视频带来的短暂快感，静态爱好可以带来长久的满足感，持续锻炼专注力，拒绝跟风打卡，不追求社交平台展示，纯粹享受专注做事的过程，在喧嚣都市当中寻一件安静的小事，持续深耕，搭建稳定的精神世界。松弛而治愈的静态爱好，平衡快节奏的生活，帮助年轻人们找回内心秩序，实现自我和解。宋雨琦全新单曲 One， 强劲鼓点搭配雨琦标志性的烟嗓，爆发力十足，纵使前路充满未知，身处边缘，心怀同一个信念，终能凝聚一体，逆风突破极限。
1: 七次之冠道气愿之前，七次的集合之嫩的脸，却都会双肩的

0: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1: Every morning,
0: every tempo,
1: high five tempo。来呢，我的好宝们，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o。就是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的人哈。哎呀，我这声音太有冲击力了，哈哈。哎，涛声依旧说第一题答对的不是我吗？嗯，的确不是你，可能你的手机信号不太行啊。就是总有答题的时候，小伙伴说啊，第一不是我吗？啊，发语音不行吗？不是发语音不行，也不是第一不是你，而是你的网络延迟了。你以为你发过去了，但是你的信号呢，可能在卫星上还没有就传到我们的群里，没有接收到，没有被接收到啊。下次网络连接呢，就是你要不就是 WiFi 和流量同时开。

0: 啊，个个都是车神。嗯，我自己也开车，但是现在一些新车吧，我就真的开不惯。说句心里话，我真的开不惯呢。就比如说一些电车吧，它这个车门的设计都变了，你正常你就是有这个拉手，啪一拉就开了，现在全变成按钮的了。
1: 我太难了。
0: 有的时候打这个网约车吧，我上车看不见拉手，哎，我上不去。我下车的时候呢，看不见拉手，哎，我下不来，很尴尬，有没有？我这打个车，我上不去下不来的，我就呆呆的站在原地。我当时我就在想，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嗯。还有就是我开朋友的车的时候，好多我发现那怎么这个按钮都是触屏的啊！我一不小心碰一下，我不知道啥功能就打开了啊！我再一不小心碰一下，啪，我不知道啥功能就关了，很麻烦呢，误触经常误触。

然后小郑说了啊，老司机都爱实体键，嗯，然后百清照说了，车子就必须有按键啊，我也是挺喜欢按键的啊。希望吧，我觉得无论是这个触屏也好，或者是这种实体的物理按键也好，最终的都是要服务到个人啊。我希望它的这个实用性很强，而不是就是为了花里胡哨，或者是单纯的展示我这个好像我这触屏了我就科技很棒那样子。哎，最终都是要服务各位的啊。来吧，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伙 say goodbye 了啊，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呀呀呀，我是人后，拜拜，记得明天早上见啊，7点钟我看谁不来。